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Do you love Mozart's Requiem and music from strange instruments?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that you've never heard before? That's what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is all about. I play music for you from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classics to ancient music, in all styles and genres.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here on Radio 4, Saturdays at 9, to start your weekend weird with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2: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压轴演出《合唱大汇演》，由两队香港顶尖的合唱团，包括由刘卓熙带领的 Noima 以及谭天乐带领的香港演艺学院演艺合唱团，送上多首中西方合唱经典。另外还会听到今年合唱节的嘉宾，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新乐合唱团在格拉萨斯带领下的精彩演出。除了带来他们家乡的精选作品之外，他们亦会以广东话演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妍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妍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今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钢琴家侯夫啱啱为我哋弹奏过肖邦嘅C小调夜曲作品48第一首。之前节目仲为你带嚟过华韦洛夫创作嘅《圣母颂》，为我哋演唱嘅系女中音加兰察。联同我一齐演出嘅系萨尔布雷肯海萨斯卢滕德意志电台爱乐乐团指挥系切尔逊。

0: 其中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刚刚听过有高大爷的哈利·阿诺斯组曲，指挥安图联同匈牙利国立乐团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Kodály's Harry Janos Suite played by the Hungarian Stat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tthias Antal.
2: In 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慈央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六首交响曲，其中五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慈央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慈央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慈央首先弹奏他自己的两首作品，然后就由他的学生兼当晚帮他控制音山的助手杜鲁夫 Durafe 弹奏维央第五管风琴交响曲入面的乐章。至于这一场演奏会的压轴部分，慈央打算在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在管风琴音乐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传统。在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这个传统不单只是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入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微撒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格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腔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德国和俄罗斯作品。

味嘅短曲啊，其中咧有布列顿嘅钢琴作品啊，系佢喺1963年啊为第一届利兹钢琴大赛而写嘅夜曲。呢首音乐咧能够考验演奏者嘅足键、圆滑演奏，仲有细微嘅踏板控制能力噶。我哋阵间咧会听到后夫弹奏呢一首音乐啦。跟住有一首小提琴曲啊，系圣桑嘅《哈亚内斯舞曲》83，标题所讲嘅《哈亚内》。内斯其实就是西班牙的哈巴内拉舞曲，它的节奏是源自古巴的哈瓦那。据说圣桑同一位古巴小提琴家巡回演出期间，听到酒店房的火炉发出噼啪声，就得到灵感写出这首西班牙色彩浓厚的小提琴曲，稍后会交给恩信拉奏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舒伯特的歌曲，叫做《流浪者对月亮之言》，编号 D870。 这首歌是讲到月亮和主角，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主角到处流浪，无处为家，但是月亮在无边的天空上面，天空就已经是家乡。在歌曲中段，主角抬头望向月亮，音乐亦都变得平静圆滑。现在就交给男中音雅佩尔演唱了，弹奏钢琴的是贝鲁。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有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7月3日，我哋翻到去193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30年嘅今日，德国指挥卡鲁士克拉伯喺柏林出世。我谂想过咧，可能系佢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录音啦。由佢领导维纳埃嘅乐团演出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当中嘅第一乐章。个人认为咧系其中一个最好嘅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嘅录音啊。
1: We'v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us 67, with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Carlos Kleiber.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通往南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三圣龙日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往大埔方向，近红梅谷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马会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九龙坑。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内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海兴路近海安路。荃湾路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较后位置，葵涌公园至近永德利广场慢车。屯赤隧道公路紧急维修，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龙夫路嘅快线封闭，一大车多。康庄道往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即系红隧九龙出口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红隧管道之内。城门隧道往沙田管内慢线有坏车，荃湾入口龙尾喺近河丰中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安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在将军澳道上行往将隧车多，龙尾观塘游泳池。将军澳道下行慢车，车龙断续续排到过咗隧道，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观涌。一家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延安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7月3号，听着是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天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就是廖元日。星辰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各位乐迷听众朋友你们好。
2: 上个星期六6月27号在大会堂的音乐厅就有香港小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音乐会的名字就叫做小时交叉，跟着就交错。在个海报上面就有三位的男士在这里就打头炮的。当然有他们的音乐总监兼指挥就是柏鹏，另外两位就是小交今年的驻团的艺术家来的，分别就有吹口琴的 CY Leo 啦，同埋爵士钢琴的就是朱兆佳 Daniel Zhu 噶。音乐会咧，当然唔少得就系有乐曲系需要佢哋去到演出啦，世界首演嘅作品啦。另外咧，上下半场咧都有啲系正统嘅作品嘅。咁不如咧，我先问一下阿 Vincent 啦。咁 CY Leo 喺香港系咁受欢迎嘅一位乐手，咁自不然咧吸引好多嘅观众去到入场啦。会唔会咧？个观众当日咧都系一啲比较年轻嘅朋友，嗰个嘅入场之前嗰个氛围都已经觉得好唔同啦。
4: 嗰日就好热闹嘅气氛，即系观众全满咁啦。咁我就都见到啲后生仔嘅。咁但系调翻转，有时香港小交响乐团嗰啲音乐会或者香港管弦乐团嘅满座音乐会就好多小朋友嘅有时。咁今场就系即系我觉得文青多少少啦。
2: 入场咧，我相信观众咧都好期待，就系睇到 CY Leo 嘅演出啦。咁但系第一首嘅作品咧就未到佢出场住，但系玩翻一啲嘅正统作品先。海顿嘅第64交响曲
4: 系啦。咁海顿一生有纪录创作嘅系104首，即系叫做交响曲啦。咁其实仲有好几首嘅。咁64咧系比较少听嘅，我都系第一次听现场。
2: 效果
4: 俾我个感觉好好喎，即系好爽快啦，同埋排练嗰阵时候，我觉得佢哋都花咗好多心机喺啲造句啊，或者系个气氛啊，咁啱啱好嗰个编制同埋佢哋嘅演出人数咧，又令到只歌相得一张。咁喺风格上咧，音乐总监柏鹏佢就本身系德国人啊，咁啊佢就做得好好嘅，即系啲 style 啊嗰啲都，即系另外有惊喜。奏得好完整嘅一首海顿64交响曲。
2: 之后咧就系世界首映嘅作品啦，就系杨海晴嘅《小时交错》，就系用上咗头先我讲两位即系观众咧都好期待嘅 C.Y. Leo 同埋 Daniel Zhu 佢哋嘅合作啦。我想先问一下咧，呢一首作品咧系一首点样感觉嘅乐曲嚟噶？因为话晒都系新创作。
4: 咁就我先讲头嗰一分钟啦。
2: 嗯。
4: 吓，个乐曲一响起咧，令我谂起另一首大作嘅，就系 Ravel 嘅《Do You》。因为咧，佢有样嘢好相似嘅，就系佢有啲敲击乐啦，一路持续咁样去奏一个节奏出嚟嘅。咁我喺度谂啊，成首歌会唔会都系咁样起伏嘅咧？用一个节奏拖住成首，即系佢俾我个感觉好强烈，就系可能有咁嘅倾向嘅。咁佢个编制咧，亦都除咗管弦乐团咧，佢用咗大量嘅敲击乐啦，包括啲中敲啊。咁我觉得个声响上高又唔会特别嘈，但系个效果好好嘅。咁有啲似，因为我睇过 Alice Young 佢嘅介绍，佢之前喺香港都有读作曲，咁佢系主要喺电子音乐嗰度毕业嘅。咁所以可能佢将电子音乐嗰啲效果啊技巧将佢transform 啊，轉咗做管弦樂咁樣出啦，所以啲 layer 或者聽起嚟係好新鮮，幾特別嘅。
2: 嗯，
4: 咁同埋佢冇一啲好現代音樂、好刺耳嗰啲嘢嘅。
2: 嗯，係。其實咧，嗱 ，Daniel Zhu 就打成旗號係一位嘅爵士鋼琴手啦。咁而 C.Y. Leo 咧，即係除咗正統嘅，咁佢會玩，咁但係爵士嘅佢都好耍家。其實兩位嘅爵士樂手碰頭，咁自不然就會聯想到呢一首。都应该要用上爵士啦，咁但系新派嘅作品又好难讲噶嘛，佢个 style 嗰啲嘢，呢一首嘅乐曲俾你嘅感觉系偏向边一个类型，同埋显唔显示到呢两位嘅音乐家佢哋嘅 show off 嘅地方咧？
4: 系啦，呢个就特别之处啦，因为我搵匀好多资料啊，或者系网上嘅片段，都搵唔到有一首协奏曲咧系同时写俾。呢、這個半音口琴啦，同埋爵士鋼琴加樂隊嘅，咁、原來睇長刊咧都話可能係真係第一首咁樣，咁、我就諗住會唔會有機會有少少爵士嘅元素喺入邊咧咁樣咧，咁、但係我諗聽起嚟個整體咧都係喺作曲家楊海晴嗰個佈置之上啦，咁、佢除咗管弦樂。有個頭先講嘅節奏啦，跟住佢用好多一片一片、一點一點佢自己敘述嘅一啲音樂片段啦，咁聽起嚟整體都幾三十分鐘到嘅作品啦，就好快過嘅，亦都唔悶嘅，但係就有啲似佢所敘述咁樣係發大夢啊！
2: 但係如果咁樣，
4: 好多個片段而成
2: 哦。但係如果咁樣咧，對於呢兩位嘅樂手嘅支持者嚟講，應該唔會滿足嘅。
4: 佢有啲地方寫得好乖巧嘅，咁例如我覺得賺咗先啦，就佢留咗幾個空間就俾爵士鋼琴同埋口琴兩個獨奏啦，好似對話咁啦。嗰啲地方我相信係即係等佢哋有好多自己嘅默契同埋對話出現啦。咁冇乜管弦樂喺度即係遮住佢哋嘅，嗰啲地方就相當之清楚啦，同埋精彩。咁至於我覺得欠缺嘅就係、管弦樂同埋兩位獨奏之間嗰個鬥爭性啊，共吹圖啊嘛，就唔係好足夠嘅。尤其我唔知係咪用個音域啊，定係佢啲旋律唔係好長啦、全部都係一啲碎嘅片段啦、所以令我覺得就唔係好完全好了解口琴嗰個發揮，定係佢根本就想將口琴或者即係鋼琴當為一種管弦樂入邊嘅設置咧，我都唔係好清楚，我諗要聽多幾次消化一下。但係呢隻作品，我相信係即係對於小家好重要嘅，因為我見到佢哋嚟緊會喺歐洲有一個音樂節啦，就喺葡萄牙。咁佢哋七月咧就會係應該世界第二次演出啦。所以我相信喺香港呢次佢哋都準備得充足做嘅，咁就。同埋有啲偏向鋼琴重咗少少嘅，我覺得呢首歌，佢有好多地方係用咗啲身體肢體去敲個琴啊、手踭啊、拳頭啊，咁用啲好密集式嘅聲音，咁、那個氣氛啊、情緒就達到好高漲嘅。咁、我就覺得都幾出到嚟。咁反而口琴嗰邊去，可能好多啲碎嘅片段都係啲比較中音。低音咁樣啦，所以就一有樂隊就 都冚咗嘅，咁啊就晒咗，但好好彩就有几个 cadencer， 佢两个都能够即系好发挥得好好啦。
2: 嗯，有冇加奏啊？佢哋
4: 加奏咧就有嘅，因为啲观众反应都好好啦。咁佢哋玩咗一首两个人嘅好有默契嘅爵士音乐，叫做 Time After Time。咁喺入边就各自都有啲独奏啊，亦都有啲合奏片段，咁听到啲观众都拍烂手掌嘅。
2: 嗯，下半场系贝二贝多芬第二交响曲。
4: 冇错啦，咁佢其实都几得意啊！上半场海顿，跟住到佢嘅学生啊司徒咁样贝多芬第二交响曲。咁就相对个海顿咧，我觉得个贝多芬就冇咁精彩啦，因为我觉得个编制上面咧可以扩大少少去奏嘅。咁对于海顿嚟讲，小交今次个编制就即系令我有啲惊喜啦。个 dynamic 啊，各方面啊都做得好。但系对于贝二嚟讲，我觉得可能听惯嘅一啲现代嘅大乐队嘅扩张咗咧，咁而家变翻佢哋呢个阵容咧，就好似唔够张力啊。
2: 嗯。
4: 啊，当然排练得都几好嘅，都相当之唔容易噶。玩贝多芬喺风格上啊，又或者系即系要干净都唔容易。
2: 系。最后观众嘅反应咧，整体嚟讲，
4: 我觉得就好多人都冲住两位独奏家去听嘅。
2: 嗯。
4: 因为我见到下半场有少少人就走咗嘅、
2: 哦啊、即是人是捧场，摆明是捧他们两个场的。
4: 是啊，我想不少粉丝会是即是冲住两位独奏家又或者是作曲家啦、去捧他们场啦。咁、我最特别就是听到即是半场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讨论刚才那首新的乐曲啦、又或者两位独奏家咁样。我相信主要都是即是今年小家邀请了两位的艺术家啦，主持咁就相当成功啦，好多人去听系啦。
2: 我讲紧嘅咧就系头先讲到啦，斯威利尤啦，同埋戴尼柱同香港小交响乐团嘅演出。咁喺电话旁边咧就唔该晒，就系廖源咧同我哋去睇过嘅。唔该晒边晒。
4: 喂。
5: The current term government strives to grow the economy, improve livelihood, pursue new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the mega event economy. Visitor arrivals have increased, while improving housing, transport, and more, and tackling long-standing issues, the government enacted Basic Law Article 23 legislation,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nation.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led delegations to ASEA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open up markets.We attract enterprises and investments, reinforced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high-caliber talents, and promoted Study in Hong Kong brand. This year, the first payload expert from Hong Kong joined the Shenzhou 23 spaceflight mission. Hong Kong remains highly ranked internationally. Opened last year, the Hatau Cooperation Zone has boosted INT development. We are expediting northern metropolis development and are formulat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最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1795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listened to some variations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by Verdi, with Jean-Yves Thibaudet on the piano, accompanied by the Milan Giuseppe Verdi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Riccardo Chailly.
1: 欣赏过威尔第为钢琴以及乐团所写的变奏曲， 钢琴家大博代联同沙尔带领米兰威尔第交响乐团出国。 1832年的今日， 威尔第在米兰音乐学院的入学试那里就不是那么高分，特别是钢琴考试方面。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请我们下星期再和你一起支持普社古典日志，一起再见，拜拜。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腔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今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来到7月3号星期五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这个节目。我是王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

当然就是古典的这个节目呢，为大家带来是最经典最精彩的古典音乐作品。今日先以一首肖邦的钢琴音乐开始了，会听到钢琴家基辛弹奏肖邦的这一首钢 A 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

原本是写给钢琴独奏演出的，刚才听过是肖邦的一首《星丝小调夜曲》，刚刚的这个版本是改编给小提琴独奏和乐团演出的。刚才听过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贝尔联同他率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着我们进入法国的音乐世界，是浪漫时期这位作曲家杜卡一首的名作。可能你小时候看迪士尼的动画，看到米奇老鼠在指挥或者指示不同色行路的扫把在倒水清洁。讲的就是这一套魔法师的弟子。法国作曲家杜卡所写的一首交响诗，将时间交给威尔逊指挥的伦敦市交响乐团演绎。

听过伦敦市交响乐团刚才在 John Wilson 威尔逊的带领下送上过是杜卡的一首交响诗《魔法师的弟子》，跟住是舒伯特的新乐创作，他改编自艺术歌曲《鳟鱼》的这一首 A 大调钢琴五重奏 D667， 就是名叫《鳟鱼五重奏》了。当中的第四乐章是一段主题与变奏来的，主题当然就是出自艺术歌曲的旋律了。一起欣赏由钢琴家布兰道、克里夫兰四重奏和低音大提琴手范德马克演出《

钢琴家布兰道、低音大提琴手范德马克和克里夫兰四重奏刚才带来过舒伯特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 D667 鳟鱼当中的第四乐章。继续都是德奥的音乐，不过去到交响的音乐世界，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有请苏提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苏提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带来过是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8当中的第三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啱啱欣赏过嚟自日本嘅动画嘅音乐创作啊，都系久石让嘅手笔。第一首系《飞天红猪侠 Porco Rosso》当中嘅一首《Bygone Days》，亦都系动画嘅主题曲啊。听过作曲家本人咧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而久石让亦都弹奏过佢自己创作嘅一首《Ashitaka and Son》，系嚟自宫崎骏嘅动画《幽灵公主》嘅配乐。亦藉刚才呢两部作品结束今晚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黄家浩，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Beyond 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六首交响曲，其中五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 Beyond 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Beyond 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Beyond 首先弹奏他自己的两首作品，然后就由他的学生兼当晚帮他控制音山的助手杜鲁夫 Durafe 弹奏维央第五管风琴交响曲入面的乐章。至于这一场演奏会的压轴部分，Beyond 打算在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在管风琴音乐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传统。在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这个传统不单只是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入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微撒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葛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3: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2: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17世纪意大利作曲家乌切尼尼写好多小提琴的独奏作品的，对日后小提琴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好像是小提琴更加成为独立的乐器和演奏技巧这两方面的贡献。乌切尼尼来自一个都几富有的贵族家庭，他不少的亲人都是当地的教会有职务的，他都曾经担任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殿的乐长的。他的作品四是一首奏鸣曲来的，就是献给他的赞助人莫德纳公爵的，当中还有一段赞颂的文字，意思就是鸟儿就用歌声向太阳致敬，而我就用我的旋律向尊贵的殿下致敬，殿下就如同太阳地照耀住意大利。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第五首续记曲。

罗曼尼斯卡乐团送上过系乌切尼尼嘅《足迹曲》作品四嘅第五首，跟住来欣赏咧就系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39首交响曲，作品 K543啊。莫扎特咧都曾经拥有过唔少嘅财富同埋名气噶，不过咧亦都有老到嘅时候啊。喺1788年开始咧，佢就好多事都唔顺利。佢同佢太太的健康咧就越嚟越差，而且维也纳嘅观众咧亦都开始唔系咁中意佢嘅音乐啦。好似佢嘅歌剧《唐乔望尼》啦，本来喺布拉格上演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啦，但系去到维也纳演出咧就蚀本收场。佢只好啦搬去郊外嘅地方啦，以减省日常嘅开支啊。咁就系呢一段时间啦，佢写咗人生最后嘅三首交响曲，就系第39、40同埋41交响曲啦。我哋欣赏嘅啦，就系佢呢首第39交响曲嘅第一个乐章啊。第一个乐章咧都相当之生气勃勃啦，开首明朗而缓慢啦。

曼茨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39首交响曲 K543 的第一个乐章。跟着来的作品就是泰利文的 E 小调木铜笛与长笛协奏曲。泰利文的年代都有些作曲家乐于将不同地方的音乐特色融合一起。泰利文都是他的作品集合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音乐风格。这首的 E 小调协奏曲第三个乐章都挺有风笛的效果，也都有些吉卜赛音乐的气氛。两件乐器即是木铜笛和长笛有很多的对话互相交织，是一首很有创意的作品来的。

呢一首咧就系泰利文嘅 E 小调木桐笛与长笛协奏曲，吹奏木桐笛嘅系米盖拉佩奇，吹奏长笛嘅咧就系贝沙利，另外仲有史云臣所领导嘅瑞典新乐团，弹奏古键琴嘅系加法特。接住落嚟嘅作品就系苏里文嘅一首芭蕾舞音乐啊，佢嘅维多利亚与欢欣的英格兰。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查理斯二世时代的圣诞狂欢啦。呢一套嘅作品啊，就系为咗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写嘅。

宾尼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小交响乐团演奏过苏利文的《查理斯二世时代的圣诞狂欢》，是来自他的《维多利亚与欢欣的英格兰》。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開始第二小時的音樂選擇呢就有啲特別啦，因為呢就唔知道係邊位作曲家，咁而作品呢就叫做有小組獨奏的 D 大調奏鳴曲。呢首作品啊，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就收藏喺牛津音乐学院啊。同时咧，都有啲英国同埋意大利嘅作品啊。作曲家咧就应该系意大利人，不过咧喺意大利创作定系英国创作咧，就无从稽考啦。从风格嚟睇咧，又唔似当时较出名作曲家嘅创作。我哋欣赏一下柏里古乐团嘅演出。

柏里古乐团刚送上过呢首作品，叫做《有小组独奏的 D 大调奏鸣曲》，左隔咧就唔知道系边一位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欣赏嘅就系克里福特嘅五首英国儿歌曲调。嗱，呢首作品咧喺1941年完成啊，当时左隔咧系英国广播公司帝国嘅音乐总监啊。五首嘅儿歌咧系当时好流行噶，系送俾佢。当时五岁的女同埋一岁的仔啊，五首的作品有《青蛙与老鼠》、《黄昏的祷告》、《薰衣草之蓝色》、《卷发》，最后一首咧，我好肯定你都好熟嘅。唔知喺欣赏嘅时候，你会唔会跟住唱广东话版本咧？

布拉宾斯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克里福特的五首英国儿歌曲调。跟住来我们欣赏是柏劳斯的 A 小调第二首弦乐三重奏，演奏小提琴的是史皮内迪，拉奏中提琴的是雷道，演奏大提琴的是山提斯。柏劳斯在1872年出生，是意大利的作曲家，他20岁出头已经成为宗教音乐的著名作曲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他就说，要让你知道柏劳斯在他的祖国有多受欢迎，真是一点都不容易。

呢一首就是柏劳斯的 A 小调第二弦乐三重奏，演奏小提琴的是史皮奈迪，带奏中提琴的是雷道，演绎大提琴的是山提斯。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鲍开尼尼嘅 E 小调第七吉他五重奏刚刚演出过呢，有阿提尼亚四重奏同埋吉他演奏家 Richard Savino。而之前嗰首呢係 CPE 巴哈嘅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接住你会听到呢有约雅金三重奏拉奏德福扎克嘅 F 小调钢琴三重奏。而之后嗰首係韦伯嘅 G 大调第二长笛奏鸣曲。

刚刚欣赏过有海顿的《星丝小调钢琴奏鸣曲》，而刚刚这个版本是用古钢琴演奏的，在之前有布特胡夫所写的《杂罗普棍的伙伴》，由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听到苏联国家电台及电视台弦乐四重奏演出葛令卡的第二号 F 大调弦乐四重奏，还有两首的民歌，分别是《天堂鸟船歌》和《史卡弗莱史集》，在当中吹奏口琴的是莱利。

巴西作曲家拿西尼夫所写的圆舞曲和充满表达力的马祖卡舞曲。在之前我有听过欧洲共同体新乐交响乐团演出史云利的 F 大调交响曲。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卢梭所写的弦乐三重奏作品58，由巴黎三重奏去演出，还有捷克室乐团演出西贝流士为弦乐所写的作品14。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7月4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琴日就係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楊納傑克嘅生日啦。佢係喺1854年出世嘅。楊納傑克11岁嘅時候加入咗布爾諾嘅修道院唱詩班，後來佢入讀布拉格管風琴學校，亦都去過萊比錫同埋維也納深造。1880年，佢就翻到布爾諾擔任教學工作，創立咗一間管風琴學校。同時，佢又好熱衷搜集民謠同埋作曲。1904年，佢嘅歌劇《耶魯法》喺布爾諾首演成功。不過，佢喺呢個時候喺捷克以外都仲係寂寂無名嘅。12年之後，《耶魯法》喺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歡迎啊！然後維也納、柏林同埋德國其他地方都演出咗呢一部作品，令楊納傑克享譽國際。之後佢再寫出受注目嘅歌劇，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同埋《卡塔卡班諾娃》。除咗舞台作品，佢亦都寫過《小交響曲》同埋兩首弦樂四重奏嘅。楊納傑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劇《死屋手记》，但是歌劇未上演，楊納傑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听日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Esteban So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细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16岁的时候，他回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在40年代写过一些古典作品的。他在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是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他探索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传统的探戈音乐。之后他回到阿根廷组成布宜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开繁忙的演奏事业。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不和谐的和声，还有爵士乐的元素，而这些被誉为新探戈的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开始受欢迎，亦都可以说拯救了战受冷落的探戈音乐。